0: 这样的夜晚，街上的行人少了一些，路灯亮得更早，整座城市也变得慢了下来。也许您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也许您已经吃过晚饭，坐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也可能您还在忙着处理今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无论您此刻在哪里，都欢迎您停留在今晚的节目里。 天气虽然寒冷，但生活里总有一些简单的温暖值得珍惜，可以是一杯热茶，一顿热饭，一句来自家人的问候，也可以是此刻这熟悉的音乐和声音。七月即将过去，八月就在眼前，希望过去的这个月里的疲惫和不顺也能随着七月一起慢慢过去，而新的一月能够带来新的心情、新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事情。首先由我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Leo。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朋友，让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的张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的张老师，以及我们今天节目的特别嘉宾Daisy。
1: Hello， 大家好，我叫Daisy，
0: 来自新西兰，现在旅居在阿德莱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进行本周的热门人物专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 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让我们先来问一问 Daisy 的家乡是来自哪里。大家好，我来自天津蓟县，十年前从天津移居到新西兰，两年前从新西兰辞职，然后现在
1: 先是去了 Brisbane
0: 待了一年，然后去年的这个时候来阿德莱德，然后现在在阿德莱德。哎，我知道，因为张老师之前到访过我们的节目，张老师是北京人。那对于这个蓟县，张老师您知道吗？就是什么样的地方？蓟县，
2: 因为我是北京嘛，这个北京和天津相邻城市，而且都是 国家非常重要的文化经济艺术中心，所以我们两邻两个邻居城市经常的发展有一些活动。我呢在北京也经常去过蓟县。我对蓟县了解就是说它那边的山非常美，水也特别清澈，一方山土掩映人，而且环境很优美。蓟县
0: 知道它原因是因为那边开了很多民宿，这个民宿起源于就是口罩事件。当时人们对这个生活还是有需求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束缚吧，但是呢，大人人们都愿意走出去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它那个环境特别好。我听说北京人周末不是喜欢去密云吗？是不是密云的这个密云有水库里边不是有很多农家乐的那边？
2: 对，密
1: 去密云，从我家到密云到蓟县距离差不多。
2: 距离差不多。对，那蓟县也是在山里吗？对，是的。也是在山里，所以也会有很多农家乐呀。这样。对对对对，农家院。我去年还去了。
0: 去年还去蓟县。
2: 去年还去了，住的民宿家，因为我们是第二次去了。那个周边的有环境啊，这两年的文化设施啊，和文创都上来了，乡村都是最美的乡村。而且它的住宿啊、饮食啊、干净啊、得体啊、服务啊，都提上档次来了。那
0: Daisy， 现在回想起蓟县，你觉得最怀念蓟县的什么？你是不是很多年没回去了？也没有，我最近的一次回去是两年半之前，两年半之前，我母亲去世，然后回去一趟，然后这两年半就没有再回去了。对。
2: 我在国内的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也有民宿，但是那时候还是比较原始的，不像这十年可能变化特别大，对，雨后春笋。
0: 对，听说也是断的都很不错，然后装修啊，还有食物啊，各方面都上档次了吧？对，是。对，那当时在蓟县，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想问 Daisy， 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是 我是在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然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做路桥建设的施工监理，也就是一直在跟工程项目，就是主要是看工程项目的进展实施、质量、安全、进度各个方面。就有点像是这个
2: 在做工程的时候，这种监工的这种形式，
1: 监理啊，监理，就是说要看，要实时的去看每一个这些工程的这个进度，就是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去监管他们。是的。
2: 那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 都是路桥。
2: 路桥，
1: 对，没有，我也干过好多，主要是道路跟桥梁，做过好多雨水啊污水的，但是比较少。
2: 雨水和污水的，主要都是路桥为主，路桥那个时候在十年前国内的这个高速公路网啊，是这一类型的路桥吗？Yes
1: and no， 我们主要是市政工程局，它主要是室内的道路，就是不是高速公路，而是这比方说是这个国内这叫什么，
2: 国道省道，
1: 对，那是属于公路局管，我们是市政，是这类型的，属于公路养护，主要是市内六区的，
2: 公路局管，它不涉及到是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的话就属于国家，属于公路局管了，明白。那当时在国内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当时您刚才说去到新西兰，
1: 九年前是吧？那为什么在2017年的时候会，2016年，放弃国内的好的工作去到新西兰生活呢？我觉得这个方面主要也是来自于孩子的压力吧。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出生在农村小地方，没有任何的学习压力，完全靠自己，一路初中、高中、大学找工作，生了孩子之后， 这个压力从幼儿园开始，恰好我家是男孩，他的资质我觉得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并不像别的孩子，他可能比较聪慧的比较早吧，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做加法、减法、乘法，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其实对于我家孩子，他还是偏对于文字比较敏感， 相对来对于数字可能是没那么敏感，所以他就一直属于这种落后生的状态，很被动的状态。其实在我看来，我的孩子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所以这些压力一直不停的就是困扰着你。就
3: building up，
1: 上了小学之后压力就是越来越大，然后到了六年级的时候，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他在六年级的那年春节，我们有机会去新西兰旅游 游学，他在当地的一个学校融入了四周吧，然后我们作为陪同的家长，我作为陪同的家长可以逛一逛奥克兰啊周边啊，然后他旅行社给组织的，当时就打开了一扇门，就是所以在我旅程结束之前就接触了一个移民中介，然后就跟他说了我当时的情况。 然后我们肯定是工薪阶层并不具备投资移民的财力吧，所以他就给了一个让我来读研究生，然后所以我的先生啊跟孩子都可以陪读，
2: 申请了学签之后然后办了陪读签，
1: 对，我先生做的是伴，就叫什么，他叫伴侣的，就是 partner visa 吧，就是他可以有工作呀，跟就是可以在这工作不工作都可以，然后孩子可以免费入读，就是新西兰的公立学校，但是我就是一直上来就读的研究生嘛，读的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2: 就是在新西兰读研究生。那我们回到刚才Daisy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在国内学习压力大，那个时候是到了六年级你们才决定出国的，对吧？
1: 我们其实之前并没有想过，因为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在国外，没有任何的信息，我们的信息非常的闭塞， 突然就是国内，就是孩子班上一个家长朋友，他可能做这方面的旅游的这种项目，他在群里边发了一条信息，我看到了很感兴趣，然后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然后我们才去参加了这个新西兰这趟游学之旅，这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life changing 的这种一个事情。嗯，对。那当时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因为张老师作为一个北京的教数学的老师，
0: 刚才Daisy 也说到了，他说到说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要学这些加减乘除这些计算，那他可能对文字更敏感，但是对数字他不是那么敏感。 恰好张老师就是数学老师，而且恰好张老师就是教小学的数学老师。 那在北京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孩子就是像Daisy说的一样， 就比方说觉得对文字比较敏感，对数字不是那么敏感， 那在北京现在的，因为Daisy出来已经10年了， 快10年了，现在的这个教育体制如果是对数字不敏感的孩子，就是在学校会怎么样启蒙他们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每个孩子的多元智能是不一样的， 每人的潜能也是不一样，每人的策略思想也不一样，孩子可能会对有的孩子会对语言有天赋或者有兴趣，有的孩子可能对数字更敏感，这些我们都允许这个孩子这种发展。遇到这种情况呢，学校呢，这两年也是在力度国家也在力度改革，还是要求从教育者身份上去引导，去培养孩子的多种的素养，去引导孩子去 产生对各种知识的学习的兴趣，是这种情况。您说的那个10年前，那时候的确，孩子在幼儿园之前上学之前，那孩子是有压力的。但是这些年国家已经明确的提出，幼儿园不能再上学前班，不能，就是幼儿园他不能多教数学，不能学知识。对，你可能家长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你自己去想办法。
2: 自己去请家教，或者是去上补习班，但是幼儿园明确的就是说幼升小过渡原来是有的，学前班，我的女儿那时候就是上的5岁到6岁之前要上学前班的，
0: 就是好像是给小学开始之前做一个铺垫，
2: 对，你这一年的过渡时间肯定要接触知识，等于是小学知识下移，孩子能够接受的他能够接受，家长有方法的他可能有能够辅导， 但是孩子毕竟太小，进行知识学习还是欠缺的，所以现在国家来讲，在幼儿园就是严格就是杜绝孩子过早摄入知识性的这种学习。但是呢，其实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有压力，现在的家长压力比你那时候更大，当时来自于自身的压力。
0: Daisy当时出国之前，
2: 那个时候觉得学习国内的学校卷不卷，这学校我退回到十年前那个时点，我是觉得比较卷的，
0: 觉得比较卷的。
2: 对，然后可能现在因为我离开已经十年多了嘛，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卷，现在是不是比16年的时候更卷，主要是。对，现在，所以我可能就你那时候卷可能是来自于环境的卷，现在家长来自于自身
0: 对这个当前环境自身的认知的卷，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环境，我理解张老师的意思是说当时那个环境就是学校就是这么去教育学生，老师就是这么去想办法让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数，但是现在的这个卷呢，可能老师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这个卷的作用，而这卷的作用呢，家长的认知上来了，家长开始卷起来。
2: 对，是。
0: 那张老师的意思就是当时是学校这个学校内部的卷，现在是学校外部孩子们的家长们在卷。
2: 其实老师现在学校不太卷，你看学校现在三令五申的，一二年级不许考试，三四五六年级只能考期末考试，三四五六年级只是考期末，没有期中了，一二年级不能有作业，这三令五申的，那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执行了呢？学校一定要这么执行。
0: 我觉得张老师因为代表的是北京的老师，
2: 因为不管你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民办学校，这个有督导组，有这个检查组，是吧？那孩子叫过来，孩子说话是
0: 最真实的，所以老师现在，他们会去找一个孩子出来问他。对，所以老师虽然有时候是好心，但是呢，因为基于这种要求，你也不能为这事儿把饭碗丢了，所以老师这块不让留作业，坚决不留。但是孩子肯定是不行的，你想孩子学生字也好，学校教学口诀你不留作业他记不住，这时候家长就内部卷起来了，自己的家长的焦虑。我的问题就来了，那如果说
1: 有督导组让这个孩子就是不能有一二年级不能有作业，三四五六年级只有期末考试，那家长是用什么方法在卷呢？报班。是兴趣。三四五六年级是可以留作业的，但时间是有限制的。对，报班，
0: 就是各种各种的班，
1: 各种补习班，各种兴趣爱好到考试成绩。对，恨不得还要补一些，你想一二年级还有课时限制，又没有作业，那那 就拿拼音教学来讲，他根本就孩子记不住，所以他只能是外边报班。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问问
0: Daisy， 看到了这种卷的这种情况之后呢，最后决定到达新西兰。到了新西兰之后，一全家，您爱人孩子，全家一家三口都来了，来到新西兰之后呢，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1: 这毋庸置疑的，四十岁作为四十岁大龄留学生来源，语言是最大最大的障碍。
0: 您是在国内考了雅思之后才去的新西兰吗？还是？
1: 对，雅思，因为你读研究生的话，他雅思要六点五吧，那个时候，所以我就考了个雅思六点五就出来了。
0: 那很厉害，这其实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普通的这个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要出国去读master的话，他要六点五分的话，有很多都是很困难的。是的。 但是当时Daisy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完全不用英语很多年的时间了？对啊，不用啊，我是2000年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嘛，我是16年毕业，16年来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接触英文了。对，那当时怎么学？自己平时可能会看一些英语的东西吧，还是有
0: 比较感兴趣，有一些基础，因为大学的时候英文那时候觉得过了六级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大学的时候英文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拾起来也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吧。快一点，有，就是那时候得一边工作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对，我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我没有双方老人帮忙嘛，我先生他也是在 construction，他非常非常忙，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决绝的出来，我觉得是一个 live to work 还是 work to live 的这种选择，然后每天都是很忙的，只有我自己跟孩子，然后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焦虑，因为我有全职工作，在工程上面都是男性为主嘛，在建筑行业的话，因为我的带项目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是 男性同事，办公室或后勤有好多女同事，但是他们都不会去现场，我是一直在一线现场的，所以也是比较高压的， 比较辛苦。
1: 对，再加上下班之后还要，其实没有下班的概念了，下班就要接了孩子之后还要辅导作业，还要做饭，还要就做很多很多事情，就感觉自己在除了睡觉都是在工作。
0: 这相当励志啊，张老师，那你觉得就是说
1: 坚韧隐忍，白天工作，工作完了以后下班接孩子，接完孩子之后做饭辅导作业，学英语的时间在哪？哇，真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孩子在读书，我旁边我就陪着自己看一看，其实有信念，尤其是从新西兰回去之后，给了自己一个我必须要过，我不过的话我可能
0: 就是不是没有，我肯定要死在这里，那我干嘛不要去，就是再去试一试其他的出路呢？那当时学了多久呢？这英语，前前后后两月份回去的吧，然后是六七月份考下来的吧。那其实很快，真的很厉害，很厉害，报了一个新东方的
1: crime course， 就是听说读写。 一共14次课，每听说读写四项，每个4次课，16次，记得很清楚。 周日把我家孩子锁在家里边，他都是周六周日上课。我觉得就是拼了，对，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有这个信念，有这个信念，对，有这个激励在这里，对对对，感觉说是快点考过。然后考过了之后呢，就迅速全家准备到新西兰。那除了语言到了新西兰之后，跟考雅思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6.5、7.5、8.5、9分，即使你雅思考了9分，真的你到了新西兰，真的去用的话，我觉得还差得很远很远。
0: 嗯，那当时到了新西兰主要面临的困难还是语言困难，
1: 对，语言。那当时您爱人和孩子他们俩的英语怎么样？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孩子他是我故意给他降了一级，因为他的年龄可以上七年级还是六年级，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给他降了一年，就是这样，就是 buy him some time， 让他有时间去适应。主要是我先生他也是，对他来说， 最初他是想让我带着孩子出来，因为他的工作也是非常好，就是用咱们中国意义上的定义来说也是比较好的，比较成功的。他也是做了general manager吧，然后他也辞职，他原本让我先带着孩子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就说要不就三个人一起走，
2: 要么就三个人一起留，经历了几个月的斗争挣扎之后，然后最终还是决定，还是决定束手一搏吧。你爱人还很支持你啊？对，也很多次的碰撞，很多次的碰撞吧。最后你说服了他？也可以这样说，
1: 也 yes and no 吧，主要也是其他的事情发生了，像不知道你们记得 天津的一个六幺八在滨海兴起的一个大爆炸，对，是的，对，他们是燃气方面的公司，跟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那当时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到了新西兰之后，那当时您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在新西兰读
0: master？
1: 我读的是建筑工程管理，还是还是一样的这种专业，没有转行。那您爱人在新西兰，因为刚才您说他是申请的是陪读签嘛，那这个时候他能在新西兰工作，那他做了些什么在新西兰？他什么都没有做，因为语言，就是他突然从一个国内一个高级的一个经理，然后到这边什么都， 其实他也是内心也是非常的挣扎的，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自己在 reorient 你的，就是你要自己重新定位将来要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的，所以他也是在就是彷徨了两年吧。后来慢慢的就有变化了，是吗？对，后来有变化，就说他说不行，我要读书。 然后他就去读了一个比较 level 比较低的一个 QS， 就是像国内的叫国内叫什么 quantity surveying， 预算吧，还是国内叫预算什么？类似于像，我知道
0: Daisy 在说什么，就好像是工程造价这类东西。对，他读了一个造价，然后还没有读完，那英文也过关了。我们就是
1: 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上大学必然要过四六级嘛，像我们两个都是比较 reserve 比较 shy 那种，看是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是跟人说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就是听说很差得很远，看是没有问题，所以但是你要是去上课老师
0: 讲你听不太懂，但是他只要给你作业成文字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好办很多，对，是的，就还是。那后来他就去读了一个书，然后孩子呢就在新西兰上学。那在孩子在新西兰上学，你觉得新西兰的教育，就是作为家长的角度啊，作为家长的角度，新西兰的这个孩子在新西兰读书和在国内读书，你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什么变化吗？身上就是他更他的童真，他的
1: 像一个孩子气，你都可以感受得到。然后运动每天都很好。具体怎么说呢？什么叫孩子气？真能感受到？就是他在国内的时候，老师也是天天的，就是没有表扬，没有鼓励，都是打压嘛。然后我肯定也都是打压。我在国内，我自己在 高强度工作高强度压力的这种环境里边，很自然的我自己的脾气啊，我自己的也是非常对孩子也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孩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从家长到学校都是在这种非常的这种比较 negative 的这种环境里边待着，孩子就非常的不开心不快乐，也不敢说话，他的那种 都是那种叫 passive aggressiveness，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你让他干什么事情，他也不说不干，他干，他就在那磨蹭磨洋工，磨到你最后一催二催三，再不行你拍桌子，然后就，反正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到了新西兰之后，他在 intermediate 嘛，两年纯粹就是玩，他在进高中之前，他有两年叫 intermediate， 就像小学跟高中的一个。
2: 一个过渡的两年一样，所以他交了不少朋友啊，然后运动也很多呀，也很快乐，看起来更像符合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感觉。嗯，
3: 更像孩子的感觉。张老师现在在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里边，这个老师是有这种鼓励性质的吗？还是以打压性质为主？
2: 现在教育观念都在转变，不管现在孩子卷不卷。
3: 教育这方面怎样发展？但是老师的肯定、表扬、鼓励和激励，和关注孩子情绪，一定要比十年前好。这几年要好多了，好好多。
2: 怎么表扬呢？就是让孩子快乐，一起对拉近情感投入。我觉得孩子能够接受，但是说你说那种孩子眼里没有光这样的事情，还是。
3: 有的，还是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尤其是现在这个是不是记得家长开始卷了，卷起来之后，家长卷起来之后，更毕竟老师嘛是外人，是吧？他不管他受环境影响、学那个分支的影响、评价影响，他毕竟动不了他内部的。但是家长不是，家长的所有的如果这个家长就是看待现在这种情况，可能由于自身的一种看法，所以让孩子。 更好更优秀，那真是他心头肉啊，他必须让自己的孩子，这属于内部机制啊，所以他对孩子要求高，让孩子更卷，压力更加。
2: 对，所以其实家长是两个人对一个孩子，那老师呢好歹是一个老师对一大群学生呢，那就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也不一样。
3: 再加上现在这个网络嘛，对老师的言行嘛约束也很大。
2: 我觉得孩子能够接受，但是说你说那种孩子眼里没有光这样的事情，还是有这种情况。
0: 尤其是现在这个是不是记得家长开始卷了，卷起来之后，不太注重，不能说不太注重学习吧，就是玩玩的时候多一点，老师的鼓励的时候多一点，那你有没有担心过他的学习成绩方面的问题呢？
2: 这倒没有，好像我第一年自己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他，我只要想我自己，因为想到我自己，我全家，
0: 那你如果不读书，
2: 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也有一种落差，这个落差不是失落，我觉得是学校，哎，国内的时候孩子那么学习，老师督促那么紧，到这儿就等于天天玩天天玩，你倒是没有觉得心里面有点奇怪吗？也没有，
3: 也没有，因为我
0: 一下放松了，可能更期待这种生活，可能是。
2: 我可能我没有时间跟，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开明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如果是在一个很高压的一个学习的环境中，或者说孩子其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不快乐之类的，那跟孩子的沟通跟老师的沟通肯定要付出的这个情绪也好，付出的这个精神精力也罢，是要大于 这个在新西兰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Daisy可以说他无暇顾及？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在于那个时候孩子也并不给你当时正在忙碌的生活造成什么负担，或者什么额外的情绪啊价值成本出来。
1: 对，我真的是无暇顾及，因为我每个学期我要有几门作业，几门考试，我自己都无暇顾及他了，因为我自己压力全在我这，我如果不能读下来，我如果不能顺利毕业，那么我就拿不到 post study work visa， 那我面临着我们全家，像我们两个40岁了辞职出来， 再想回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这时候压力就很大，你必须得毕业，必须得拿到工签，
1: 对啊，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看不到光，看不到亮，但是你只有低着头去往前走，所以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也没有时间去想孩子，想顾及每个人的就是精神状态啊什么。
0: 那
1: Daisy当时在master毕业了之后，顺利拿到工签，然后在新西兰开始工作，对吧？也不是，因为毕业之后，我当时很坚定的就想找跟我本职相关的工作，但是跟本职相关的基本上都是政府背景的，或者说是本地的 Kiwi 的这种企业，但是自己的英文非常非常还是非常的差得很远。 所以也就一直在补习运用，新西兰政府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给了很多免费的英文提高的课程，都是免费的，无论你是工签啊还是 PR 呀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参加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课程，所以一直在申请工作，然后在补习英文吧。对，后来就顺利就是在新西兰正儿八经真正意义上的
0: settle 下来。
1: 对，后来就找到一个工作，也是机缘巧合，这个东西我觉得自己的努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机缘巧合机会来了之后，然后你正好也准备好了，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所以找到了一个本地企业的工作，还是比较大型的这种 civil 的企业，所以就在那干了差不多不到4年半吧，然后就
0: 对，刚才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说到，说他也有朋友，当时是也是拖家带口的，一起到新西兰去生活。那这个时候呢，跟 Daisy 的这个情况有点区别，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是，您带着孩子和老公一起过来，来了之后呢，读书读完书以后拼命的学英语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之后 settle 在新西兰。张老师，你举的那个例子，他们全家是。
2: 通过什么方式定居新西兰的？他们也是一些因素嘛，造成他要来到这儿哈。但是我这朋友呢，他属于公立的幼儿园，已经干了10多年了，干得也不错。所以呢，举家搬到那儿哈，他全数是为了孩子，让孩子有一个更快乐嘛，并不是说在国内不快乐，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问题干扰他，他就让他的老公到这边来读一个研究生，跟您那
0: 差不多，也是老公读书，
2: 对，老公盯不住了，最后他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把工作辞了，现在他们家举家都在，
0: 所以就是他老公，他们家是派出了他老公，
2: 对，因为老公是工作是弹性，他是律师，他可以在这边接案子，
0: 对，
2: 就是他还是可以在接一些线上工作，可以的，对对对，但是老公盯不住了，两个孩子哈，这个孩子就是工程嘛， 是吧，我觉得这个教育就是软工程，就是您那个工程真的实际性工程，你投入的人力物力它是能见效的，比如说修路，比如剑桥，比如盖房子，但是孩子是不一样，你投入了很多，因为孩子的发展它受各种因素影响，他未必按照你的要求去走，所以呢他一看这儿不行，他又过来了，但我们都有沟通的，有联系的，他觉得孩子很快乐，
0: 觉得孩子很快乐，他们就觉得很值得，
2: 值得。 对，那我要插一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要想，因为现在我退休了，但是呢，我公立学校退休，我是先被私立学校聘返聘了，返聘之后呢，我接触的孩子家长都是以后出国要学习的，是吧？您那孩子当时在国内学完之后到这儿哈之后，您对孩子有什么设想没有？比如说到了这块孩子现在的学业，对他的人生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跟国内当时您思考没思考，又是在国内走体制内走学业会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这种情况您都能接受是吗？
1: 对，我对孩子还是比较 比较开明的，无论他将来只要他身心健康吧，其他的做什么职业呀，干什么工作呀，然后将来成立什么样的家庭啊，我都是非常的开放的，都是非常的接受的。对，我更多的是考虑我自己，对孩子我没有什么规划，只要他身心健康，然后有一些，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嘛，还有一些自己的 知心的朋友，所以只要他开心快乐就行。现在上大学了，算是吧， sort of 吧，他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读土木工程，读了两年半吧，然后他就决定休学，现在回新西兰找了个工作，现在在工作。
0: 哎，为什么他也喜欢土木工程呢？是受到你们家的影响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您这种提问，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给他任何的
1: 影响啊，说教啊，甚至都没有企图去影响他。是不是有类似的基因在啊？他就觉得，哎呀，一看父母都是做这行的，然后生活也还可以吧，能够吃饱喝足吧，也还可以这个行业，然后他又不知道选哪个行业，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就是自己选的。我们并没有，就是并没有
3: 给任何的建议。那我打断一下，那他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学了两年半，我可以办休学，我去找工作。那我以后想复读，还可以来接着去学分，接着上可以吗？应该是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年段。
1: 甚至可以转学分到新西兰的大学。这边还是比较 flexible
3: 的。很对。那当时您知道孩子要读这个土木工程，你心里是什么感觉？我其实完全给他充分的自由，他自己的生活自己去选择。如果说是，对吧？也没有，因为我也听说新南的土木工程很难读下来嘛，很难。所以他虽然能入学，能顺利的进去， 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确实比较难，他们也是真的是宽进严出吧，也不是宽进严出，也不太好申请吧。所以他，我现在刚开始听说作为华人家长嘛，然后听说他要休学，然后要去，因为当时决定去悉尼读书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然后突然听说他要休学，然后又回新西兰，也是他的选择，其实也是自己也是做了一番挣扎的。对，所以当时你作为华人家长听到孩子说要休学，其实不会高兴的一件事情。对，我自己做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心理建设吧。心理建设，最后才接受了这件事情。对，当你接受了，你坦然接受了，其实
0: 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成长，对，其实对于我个人自身来说更是一个成长。作为父母来说，作为家长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对，那好，那我问 Daisy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也问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你在新西兰工作了那几年之后，最后为什么选择放下当时的工作，自己跑到澳大利亚来旅居？
1: 这一点其实在之前工作，当我一直都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工作，然后我吧虽然是学的是工程，做的也是工程，但是其实我对工程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他跟我保证他是一个保证我一个很稳定很报酬还不错的一个工作，但是我的生活太窄了。 我还是比较，用现在的话说，你说是文艺青年，虽然我现在已经快50了，不是青年了，就是有点那种，我还是想要一个生活的宽度跟广度吧，而不是天天的一直工作到退休。然后一直有在想去辞职，其实在新西兰的工作还是蛮好的，后来在奥克兰交通局做审计吧，做工程的审计吧。然后 这么事情正好是我妈妈去世，然后对我来说打击比较大吧，然后我很长时间调整不过来，然后回国参加她的葬礼了之后，回来之后就是我觉得我无法再工作了。
3: 觉得我需要一个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几年，差不多当时二十三四年了，觉得自己需要一个 break， 因为一直在属于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的状态，我需要一个 break。
0: 然后我妈妈去世，也是一个像一个叫什么呢，催化剂吧，导火索。对，导火索呀，催化剂啊，我就借着这个事情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然后我又喜欢旅游嘛，然后新西兰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很多遍了，然后澳洲还不错，然后就跑到澳洲来这边旅居吧。您爱人也比较支持当时的决定。对，
3: 其实他的状态，我们其实在新西兰之后遇到的挑战比较大，但是因为我们是大学同窗嘛，来到新西兰其实我反而觉得虽然这个挑战比较大，这种 challenge 特别的 challenging 吧，但是反而觉得我们两个人只有都往前看，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其实反而觉得夫妻关系反而会更好了。然后他也 知道我这些年我走过的历程，他也是慢慢的，因为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他反而有时间有精力去感同身受的，我想我当时作为一个女性这一路走来也是不容易，所以他也是比较支持的，还是比较支持。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到
0: Daisy
2: 吗？就是现在你已经时间很宽裕了，孩子已经成长了是吧？ 你反过来想没想，孩子在国内成长和到这儿的成长，有没有不同？如果学校国内会走出会什么样的路，到出来之后又是一条不同的路，在这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因为现在国内，我认识很多华人的家长在澳洲的，他们都有，现在就是说白了就像是围城， 就类似于像是城内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就一直是这样。
4: 对，所以我认识很多澳洲的华人家长，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后悔孩子没有在那个环境里成长，而澳洲的正儿八经澳洲华人家长是真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觉得孩子生活的太轻松，生活的从小我们是受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受我这些大型的这种测试，这种测试它不是知识层面的 那么简单了，它也是心理承受的测试，是对很多人成长的另外一种结构性的一种测试或者是一种锻炼，可能跟在新西兰 就像Daisy 说孩子在新西兰生长成长起来呢，那孩子更像孩子了，童真有了，快乐有了，慢慢的成长起来，他可以自己给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主张，做事情呢更加有信心。 这些或许是新西兰和澳洲能给孩子带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但是有很多华人家长就会觉得说他们同时又丧失了那一部分国内这一路走过来的这个无论是心理承受能力啊还是知识储备啊，还是很多这方面，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我是到了新西兰，然后现在在澳大利亚， 我觉得我在努力适应这个国家，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去再回国，但回国只会探亲啊，但是长期的肯定不太会去回国居住了。然后我是很享受这边的生活环境各个方面，我觉得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的适应吧， 但是我实际上没有什么遗憾，你觉得就是去孩子没有在国内读书的这种？
2: 没有，没有。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这些年您一直在打拼，关注自己的成长，因为自己成长了可能会给孩子改变一种成长的环境，所以呢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没有过度去关注，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我也不认为这是坏事。是的，如果家长把他的心思全压在孩子身上，那么他会生活的很纠结，他 因为孩子一举一动都牵着他的精力情绪，所以说就是这个在培养教育孩子过程中，家长也有自己的生活，有注重自己的成长，所以不用百分之百的把自己的精力关注给孩子。孩子，你不要以为他被关注就是幸福的，其实你是无形中给他一种压力。
3: 这一定是这样，因为比方说国内的家长他们过于关注自己的孩子，的确，然后还是跟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比。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现在国内现在重视身体素质体培养，但是咱们中国人多嘛，只能用考核机制，从开始体育初三三十分，四十分，到今年六，明年六十分，那你这些东西就要从小学就要抓起，没错，家长现在就开始焦虑，恨不得上二年级开始焦虑。 因为四年级要抽测，六年级要抽测，四年级的分要顶十分顶到六年级，六年级有二十分要顶到初三，这时候家长就为这个体育测他都焦虑，所以这个家长是不是把这个心思全关注孩子，关注孩子就要给孩子去报班，
4: 对，
3: 不管他有没有兴趣，你也得去跑，
4: 没错，
3: 你也得去跳绳，所以不关注也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4: 好，那Daisy，我接下来问到，我们基本上因为现在已经7:47，接近48，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你觉得人生不应该被一种事情困住，所以你选择了来澳大利亚旅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对你未来或者是对于你的家庭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是打算搬到澳洲来，还是说你下一步你打算？ 之前你说过你在布里斯班旅居了一年，现在又到阿德莱德旅居一年，那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到其他的城市再旅居一下，然后怎么决定呢？我现在的状态是非常的
3: relaxed， 我不会去想过多的规划，就跟我之前的性格完全相反。我之前就是我必须要，之前是非常规划的人，对，规划，而且每一步必须要按照我的规划走，如果不按照我规划走的话，我会非常的就是 焦虑，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不会去想明天怎么样，我就觉得今天我干什么事情，我在想就享受什么事情就好了，真的不会去计划任何事情。但是唯一的一个计划就是想利用余下的时间去就是多去走走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风土人情，
4: 还是想去转一转去看一看。那你下一步有没有出离开阿德莱德，有没有打算去其他城市
3: 旅居？现在还没有，现在还在享受。说不定你晚上睡了一觉，早晨一起来一拍脑门，我去悉尼了，有这种可能性呢？有啊，就是两个 suitcase，
4: 对，就是很简单。那当时为什么选择来阿德呢？阿德，因为其他城市都去了很多遍了，悉尼、墨尔本都很多遍，然后布里斯班住了一年，昆士兰的基本上都玩过了。对，然后现在唯一的就是阿德莱德了，然后就是
3: Perth， 然后就是 Hobart。
4: 塔斯马尼亚。那你觉得来到阿德莱德之后呢？至少你觉得阿德莱德跟之前你去的布里斯班，然后去的悉尼、墨尔本，你觉得区别有什么？它还是一个比相对来说比较小、比较秀气的一个城市。然后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均衡的一个城市，就是规模啊、人口啊。 但它还是比较 vibrant， 各个活动啊，三月很多很多的活动，它还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
3: 还是比较喜欢。对，你觉得是，就是你觉得它有什么，你觉得好处你刚才也说了，比方说活动多，比方说城市的各方面呢，它是比较平均平衡，不是人很多，也不是很热闹，但是是张张好的这种。那你觉得阿德莱德有什么弊端吗？有什么坏处吗？到现在还没有。
1: 对，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现，还是still in honeymoon吧，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对，没错。那你现在打拼的话，夫妻有两地分居，但是每差不多每两个月我们都会见，他就过来玩一趟嘛，网络也很就过来玩一趟，然后对，这是五月份刚去的，就是
4: 澳大利亚中去，三处澳大利亚转了差不多十多天吧。其实孩子工作了之后，对你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管的压力啊之类的，就还享受人生了。对，是吧？现在就是这样子。好的，那转眼间呢，我们今天跟 张老师和跟Daisy一起聊了非常有意思的移民故事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素材。对，这是很好的一个移民故事。那么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进入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Jason 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22。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 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Outlet,
5: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101.5 FM.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outlet.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y names of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ough now.